0: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606 Records, located at 1808 South Allport Street, across from Talia Hall in Pilsen. An independent record store and label since 2015, 606 Records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sounds of the underground, including artists and label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606records.com. That's 606records.com. 606 Records is also 10 years old, and they support Lumpin' Radio.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rs of wearable and shareable merchandise since 1995,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makes buttons, pins, stickers, and much more for you and your br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t busybeaver.net. That's busybeaver.net. Busy Beaver Buttons and Merch supports Lumpin' Radio.
2: You a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3: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4: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5: Welcome to 我们今天的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的时间会放上去我们讲声你听的 YouTube 频道上给大家收听的。
6: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有嘢就讲。Hello, 各位就好啊，大仙啦、阿龙啦同埋阿星，你们好。
7: Hey, 大家好。
6: 咁阿 Simon 是应该嚟紧嘅，可能喺度赶紧过嚟啊，咁就我哋等佢一齐等佢加入啦，好冇？喂，我哋倾下今日嘅题目先啦。呢、這个题目点解会讲呢个题目呢？就系、是、近排啦，咁大家都见到 social media 又好，新闻又好，又开始讲病毒啦，系咪？伊波拉啦、汉他病毒啦，咁又讲下隔离啊，又讲变种啊，好似成个世界又好似翻去2020年我哋啱啱几年前嘅 Covid 咁样，大家有冇呢个感觉啊？
7: 都有少少噶，即系会有呢一个忧虑咯。咁你先头汉他病毒，你好似好远啫，喺个船度，系咪都可以 contain 咗咁样？咁但系发觉你又发觉，原来好多即系好多咁嘅 case 啊，有人死啊咁样。咁慢慢你又发觉呢样嘢有人传人嘅病毒啊，于是你又开始即系担心呢啲事啦。会唔会会唔会因为啲人系因为 travel， 然之后翻自己国家度，咁会唔会再spread out 啊，再传染啊咁样咧？咁居然咧。又最近又有伊波拉病毒啊！伊波拉病毒咧就好耐以前就已经即系电影都有做过啦吓，即系年长少少嘅都会睇过啊黄秋生嘅伊波拉病毒。咁你会发觉哇，原来呢啲咁嘅嘢又系即系好恐怖嘅发病嘅时候好恐怖啊咁样。咁而家即系喺非洲啦，喺譬如刚果同埋呢个乌干达啦嗰啲地方，咁。而家即係個 case 已經去到740幾個 suspected cases 啦，咁你發覺哇死啦，會唔會又飛咗過嚟啊咁樣？咁而家好似係喺伊波拉嗰啲即係已經係個 spread 得好快啦，已經
6: 死亡人數都好高啊，
7: 176個人死咗啦，即係先嗰兩日嘅事。咁所以
6: 唔系唔好以为好远啊吓，其實我想講下，其實喺廣州咧，其實我哋有30,000個嘅客即系非洲嚟嘅人系住喺嗰度，咩意思？其实即时佢哋都会飞嚟飞去噶嘛，会翻屋企噶嘛，系咪先？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佢哋居喺广州工作又好，结婚生仔又好，都系其实广州有好多人。咁我哋知道我哋几近广州噶啦，系咪？我哋有大镬，系咪呢个北部融合咁样？咁就所以呢件事都唔好以为同我哋好似无关。咁所以啲人就越嚟越多 social media 谈论呢件事咯，就 even 香港嘅媒体都。
7: 嗯，
6: 咁所以咧，其实咧，咁我哋就觉得呢个题目想倾下啦。咁啊，同阿 Simon 倾偈嘅时候，Simon 就话：，不如睇下我哋从一啲文化嘅角度，书本啊，或者系好多嘅电影啊，其实好多嘅电视剧啊，其实都拍好多呢啲咁嘅病菌嘅电影啊，咁样噶。所以就我哋就话流行文化里面我哋嘅灭世病毒大爆发啦。大家有冇睇先呢啲咁嘅戏？有冇睇过啊？
7: 哦，好多呢啲咁嘅戏，我觉得
8: 打机有好多，
6: 系咪啊？打机好多系啊。
7: 诶，打机嗰啲我想听下，究竟打机有啲乜嘢？即系关于呢啲病毒啊，叫丧尸啊。
9: 有一只好出名嘅，就系讲有一个真菌传染嘅病毒，叫 Last of Us， 之前有拍过戏。
6: Last of Us 系 Last of Us 系电剧嚟嘅 ，Netflix 而家仲有，而家 Season Two。
9: 佢本身係電子遊戲改編嘅，因為我有玩佢第一代，佢係 Sony 獨佔嘅遊戲，即係曾經啦，之後改咗落去 PC。佢都係描述緊一個突然之間爆咗一單，即係爆咗一個病毒，跟住講嗰個點樣喺一個 post 嗰個主角點樣喺一個 post apocalypse 嘅世界度生存咯。即係主要通常呢啲病毒嘅都係咁嘅，或者可能係有一啲都唔完全系病毒嘅，即系例如 Fallout 咯，即系之前Amazon TV 都有，但系嗰个系唔完全系病毒咯。应该咁讲，因为第二个应该系 Walking Dead 嗰个算系咯，丧尸病毒咯，嗰个就系啦。跟住又或者可能流行病毒、丧尸病毒，嗰个叫咩 Resident Evil 咯，日本嗰个那个做嘅嗰，因为我前嗰排出咗嗰只游戏啊嘛。
6: 冇错冇错，其实好多啊，喂，其实咧唔系，如果睇翻追溯翻咧，个原来1826年咧系讲1826年啊，有本书叫做《The Last Man》，已经开始讲紧呢啲嘢噶啦。咁你知道其实人类其实系讲紧，哇，百几年系嘛，都一直喺度讲，都系讲下啲病菌啊、变种啊呢啲嘢，其实拍好多写好多噶、哦，即系原来你而家直情好多到不得了添啦，讲真咁。我想谂下，其实大家究竟点解会中意睇呢啲嘢咧？即系又惊又睇咁样咧？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嘅谂法，点解会咁咯？
7: 即系好似好紧张咁。其实好多人系开始睇系睇嗰啲丧尸片先噶，系嘛？咁丧尸片嘅时候变咗佢跟住你啊，咁丧尸有一定嘅规律噶嘛，佢又要行得好慢啊，咁然之后又听唔到嘢，唔系睇唔到嘢啊，净系听到嘢，或者即系某一啲嘢又即系佢某一个 sense 好强，但系其他嗰啲啊就好弱嘅，即系睇唔到嘢嘅，咁你先可以匿埋喺佢面前咁样，咁又追住你啊咁样，跟住嗰啲元素咧就每一个 generation 嘅戏都会有加呢啲元素落去，令到你睇嘅人好紧张，咁睇到好似阿龙话，即系话呢啲嘢对我嚟讲冇反应噶啦咁样，咁又有一个新嘅 generation 嘅人。后生嘅人出嚟又发觉，哎呀，我以前未睇过，好惊咁样，咁所以每年都有呢啲咁嘅戏去做噶嘛，做完又做，咁而家《斯萨列车》又有新戏啦，系嘛？阿 Alice
6: 系啦，其实《斯萨列车》就系讲紧2016年啦，我谂大家其实香港人都好熟呢套戏啊，《斯萨列车》韩国嘅系咪？咁都好 hit 啦呢套戏吓，系啦，无论喺戏院度啦，或者系甚至喺 Netflix 上啦，都系其实都系一直都榜首噶。呢套戏我谂大家都有睇过，咁我以为净系呢个《斯大列车》啫，估唔到 search 下之后，即系做紧呢个图嘅时候，咁啊发觉原来今年原来5月22号，其实系琴日已经上咗咧台湾《斯杀禁区》，佢哋就个名唔系叫《斯杀禁区》，叫《斯》。我啱啱 search 俾大家听，
7: 私速禁区系，
6: 系啦，私速禁区佢哋叫做，咁我哋香港就叫私杀禁区，就系28号将会上演啦。啊，讲讲啦吓，美国嘅就大概8月先上映啊，喺戏院吓。咁就我想讲呢套戏系全智贤做啊，我谂都会再掀起好多人想入去睇下全智贤嘅话，都会想去睇咁样啦。咁同埋个导演就系《私杀列车》嗰个导演拍翻嘅。咁跟住佢亦都讲过咧，佢哋话其实喺呢个康城影展咧。播完出嚟之后呢，竟然係拍掌拍咗7分钟嘅都。咁呢套戏我諗我期待㗎，即係我虽然你哋有啲人话，哎，我等 Netflix 先睇啦，但係我觉得我会真係都有兴趣去睇下呢套。即係
7: 制作会大啲係咪，制作会大啲，人气会多啲。
6: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唔係淨恐怖嘅味道啊，其实有时觉得戏里面反映好多，一定大家都觉得係反映好多人性啦。我唔知道大家有睇啦，喺美国嗰啲。嘅戏片，World War C 咁样讲 ，World War C 嗰套其实都系讲紧丧尸噶嘛，但系佢拍出嚟套《斯杀列车》，嗱，讲讲 World War C 先啊 ，World War C 嗰套戏咧系2006年，唔系本书系2006年啊 ，sorry 啊，嗰套戏系2013年啊上嘅 ，Brad Pitt 做嘅吓，大家可以 streaming 度揾翻嚟睇啊，咁但系《斯杀列车》咧就系2016年。但是好多人开头就觉得啊，我觉得《斯杀列车》好睇啲，系因为佢拍啲僵尸拍得更加 劲啊、精彩啊、恐怖啊，或者点点点，或者哇嗰啲咪嗰啲咪深远到不得了嗰种扭曲好正。但系我觉得其实佢韩国嗰套系拍到几个人性嘅转变，系做得犀利好睇过《Where Was Brad Pitt》嗰套咯。Brad Pitt 嗰套咧，即系真系净系好似一个英雄啊，最后去救世界嗰种 feel 啦吓，即系佢最后揾到啲疫苗啊，点样去救翻啊，点点点，呢个好好 standard 咁啦。呢个反而我觉得嗰个人性变化，除咗睇下 Brad Pitt 之外，都睇啦，即系咁啦。咁但系韩国套就唔系啦，好几个人物，如果大家咁大家都睇，大家都有共鸣啊。几个人物嗰、那个两父女嗰个啦，系咪？有个系一对 couple 夫妻个老婆大肚啦，另外一个两个后生嘅一个。High school 应该 high school 定系 college 嘅 students， 佢哋系打 baseball 嘅，好似嘅呢六个为主噶嘛。咁佢哋有啲人性慢慢嘅变化，我觉得呢个系点解《撕杀列车》其实咁多人睇嘅原因咯。喺一个咁危灾难嘅时候，大家觉唔觉得？
7: 但会唔会容易啲拍咧？你《撕杀列车》就咩嘢？成个景就喺个车里边啫，咁就所有嘢就喺个喺晒嗰度啦。咁你撕杀禁区又有 building， 又有人林，记得多咗好多啦，系嘛？
6: 禁区，你讲。唔系，
7: 咁都有讲。
6: 嚟紧嗰套啊，你讲嚟紧嗰套，即系
7: 系啊，嚟紧嗰套啊。我个撕杀列车就系咪喺个车上面啫？咁喺个车上面就好容易控制啊，就唔系啦，都系啲钱抌晒落去嗰啲咁嘅化妆啊，嗰啲人度，咁就少啲临记嘅。咁其他即系撕杀禁区可能要即系有啲投资，可能会抌多啲钱落去，多啲临记啊咁样。
6: 呢、這个唔知啦，未出啦吓，我唔知啊。但我意思其实我觉得佢拍人性嗰度系，我想讲系人性嗰度系最正咯。即系点解人
7: 其实每一套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系话呢个政府点样去看待呢啲咁嘅事情，去点样去处理呢啲 pandemic 嘅危机啊咁样噶嘛。咁你讲开2013年，其实2013年喺韩国有一出戏都系叫 The Flu， 咁系呢个张赫主演嘅，都系讲话即系 H5N1 有啲唔同嘅 strand 出咗嚟咁样，咁喺韩国盆塘区嗰度就有爆发，咁就系讲紧一个医生同埋佢个女，即系个医生啦，同埋一个救一个消防员啦，咁、那个消防员点样遇到佢两母女啦？咁呢个医生自己个女本身都系感染到噶嘛？咁变咗个医生又要好努力咁去救人，而自己个女亦都有感染到，咁样喺度点样周旋去救人？咁但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实你会发现都系有一啲元素，就系话系有一啲病毒。散播出嚟啦，咁嗰啲病毒咧，可能系人为嘅病毒啦，有即系可能系生化武器啊，诸如此类咁研究出嚟嘅病毒，有啲可能系喺动物身上染出嚟嘅病毒，咁你会发觉佢而家呢个 case 喺2013呢出戏嘅，系由啲嗰啲 monkeys 嗰啲即系。马骝啦，咁喺佢嘅身上度播出嚟噶嘛？咁而2013，sorry 啊，而家讲紧搞乱咗。2013呢出戏系有啲嗰啲偷渡者啊，喺嗰个container 里边，咁就死咗，咁啊死剩一个，咁其实系因为嗰个病毒感染，而嗰个人系因为佢系个源头，反而佢自己即系好似又讲翻黄秋生嗰出戏啊，因为佢自己系有免疫嘅。咁佢变咗系一个带菌者，但系佢系自己系免疫，咁所以佢就可以周围去散播咯。其实，咁即系始终都系啦。讲到尾后就系、是，即系呢个政府点样去看待呢件事咧？咁通常永远都系有啲人就系开头就唔信啦，又话即系冇咁厉害啊。咁迟下就发觉呢啲人原来系最自私嗰啲人啊，就要即系灭城啊，又要封咗城啊，又要烧死晒啲人啊，诸如此类啲咁嘅嘢。咁好多套戏都系有啲咁嘅内容喺里边。
9: 自己睇，我唔係太中意呢啲所謂嘅撕殺列車啊呢類咁嘅片，我覺得佢太過，即係可能係而家呢一代人佢哋中意睇呢啲咧，好血腥啊，一種好震撼嘅一種畫面，所以我唔係太中意。即係呢啲其實係，即係你其實你講緊病毒定講緊喪屍，係兩個完全唔同嘅着眼點啊嘛。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追根溯源睇翻你可能一啲好大型嘅病毒出事嘅，咁历史上有好多啦，有拍嚟唔同嘅年代有啦，例如你讲緊最简单嘅就係、是如果以欧洲嚟讲就係、是、有黑死病啦，中世纪嗰阵时候死咗好多人啦，咁跟住如果你讲返好多即係比较近代嘅，例如香港都爆发过鼠疫啦， 跟住如果你讲紧如果你讲紧中国历史上或者系近我哋嗰啲嘅，例如清末嘅时候有一个马来西亚人嘅医生，佢喺剑桥大学嘅医学系毕业嘅，佢叫伍连德啦。咁佢当年就系喺呢一个中国嘅东北，佢有个名，好似叫东北大鼠疫啊嘛。当年喺嗰度发生咗一个好庞大嘅鼠疫啊嘛，就系佢发明口罩同埋。将呢、这个揾到嗰个鼠唔知鼠疫个鼠疫病毒出嚟噶嘛，跟住之后如果你再往前推嘅话，即系嚟明末崇祯年间，亦都有一个中医叫吴又可，佢写咗一本书就叫做《瘟疫论》啊嘛，就系、是、中医其中一个嘢嘛，即系其实你每一次有呢啲叫末世啊或者系咁大嘅病毒，其实除咗系讲紧。嗰、那個病毒嘅本身，那個政府點樣去應對？其實好多時候係一個動盪嘅年代，即係好多人，即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嘅就睇呢啲嘅，即係嚟都有戲去做呢啲咁樣，即係唔同嘅瘟疫嘅大流行啊。其實就係講緊講嗰個動盪嘅年代點樣去變咯。咁其實可能過幾年之後，啲人會寫個。COVID-19 咁样，又写啲嘢咧。
6: 你有冇
7: 其实以前
6: 啊？阿龙 ，contagion 2011年嗰套啊，
9: 系啊 ，contagion 嗰个系好似系咪沙实定我唔系睇
6: 嗰套，其实好有趣，因为佢就系2011年嘅相噶嘛，而嗰套嘅其实我哋covid 系2020噶，但其实佢成个戏感觉好 covid 噶，因为佢由香港嗰边即系澳门，即系个女主角系由澳门嗰个去赌场度。玩少少之後感染翻嚟去美國噶嘛，咁成個其實佢又唔知點解好 covid， 可能佢真係成因為 SARS 同有 SARS 有關嘅，我諗。咁嗰個感覺睇完之後，你覺得套戲好似好恐怖啊，世界末日咁樣。但係其實好似真實嘅，我哋當日 covid 好似仲恐怖過戲咯。所以即係戲如人生，人生如戲，有少少咁嘅感覺。所以如果未睇，大家有機會可以查翻呢套戲睇下。呢套戲都呢套就真係呢套唔係 zombie 啊啦，呢套唔係拍僵尸。
9: 最經典嘅就應該係1995年嘅 outbreak 噶嘛，嗰、那個其實就係
7: 冇錯，
9: 嗰、那個係講緊係當然係有嗰啲官僚啦，即係嗰只病毒係整出嚟嗰個故仔係咁樣講，嗰、那個係將官僚啊同埋嗰啲人性啊嗰啲嘢擺曬出嚟嘅一套好經典嘅講呢一個病毒爆發嘅電影啊嘛。
7: 其实以前咧睇好多嗰啲咁嘅，即系你丧尸片啊，你都系当一个娱乐啊，即系睇完出嚟笑下就算啦，或者惊下就算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好多人系经历咗 SARS 啊，经历咗 COVID 之后咧，就开始会留意呢啲咁嘅病毒，就变成好似真系即系切身切肤之痛咧。我觉得系。咁你会发觉，如果真系有一啲咁嘅 outbreak 啊，即系你正话阿龙讲嘅，已经系好耐以前嘅事啦。咁新一代嘅人可能唔好话新一代啦，即系老一代嘅人都未必经历过嗰啲咁嘅事。咁而你经历过 SARS 啊、COVID 之后，你会发觉真系可以全球性去爆发一啲病毒啊，令到你哋影响，即系影响。以后十几廿年嘅生活啊，咁样，咁所以而家啲人都会即系关心一下呢汉他病毒啊，或者系伊波拉病毒啊，究竟发展到咩地步啊？咁当然而家即系唔系话要即系鼓吹话要话个人好惊呢件事发生咁，但系即系会留意一下究竟而家去到咩地步咧，去到边度咧？咁好似喺非洲都好似仲好远咁样，但系真系如果要 spread 嘅话，佢真系可以 spread continent 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啊，都系有啲危险啊，我觉得系咪？
6: 我想讲咧，头先阿龙咧话咧，觉得僵尸片好似即系冇咁，即系你觉得冇咁即系唔知我唔觉得唔系恐怖点个问题咩？我想讲，其实个僵尸、丧尸又好啦，呢啲僵尸片，其实佢咪僵尸系咪丧尸嚟噶嘛？啲类似《尸杀列车》里边嗰个都
7: 丧尸啦，系啦，
6: 系啦，丧尸。OK， 我想讲，其实佢一个有形嘅形态变咗，平时细菌我哋睇唔到，无形入咗你身体度，但系而家呢个就系好似一个。其实好接近嘅两样，因为佢系一个有形嘅形态，俾你见到佢变种之后佢产生嘅嘢，跟住佢咪咬人之后先变嘅。而事实上，而家你睇下汉他病毒、伊波拉病毒，佢唔系空气传染噶，佢要接触。 OK， 人同人要接觸，係咪叫汗液接觸？即係總之就要接觸，你先會有機會被傳染嘅。咁或者係同動物接觸，有啲係老鼠啦，有啲係嗰啲叫做學你話齋嗰啲啲動物啦，嗰啲野生嗰啲
9: 果子嚟
6: 嗰啲咁樣，果子嚟嘅動物。
9: 果子嚟。
6: 係啦，你接觸呢啲動物同佢接，其實我想講你係啦，伊波拉又好，漢他又好，都要接觸嘅，先會傳染嘅。点解都会咁多传染呢？你个 point 你明唔明啊？跟住有啲会变种，其实同而家嗰啲丧尸拍出嚟，佢一个有形嘅物体，佢话俾你听，其实系好接近噶咯。而佢只不过做埋一个核突嘅嘢出嚟，你见到个咁鬼核突嘅丧尸啫。但其实佢系一种好似一种 virus 或者一种咁样变化。我觉得系你谂清楚，其实系佢 present 出嚟系好有意思咯。同埋而家其实丧尸杀禁区嗰个套戏咧，佢所俾出嚟嘅感觉就系而家。其实我觉得同汉泰伊波拉，你可以谂清楚系好接近噶啲嘢，好接近噶。
7: 其实系当初通常都系由动物啊嗰啲地方开始先嘅，即系好似汉泰病毒嘅，
6: 同埋可能
7: 系
6: 咬到你咯，佢咬到你流血。
7: rodent 嗰啲即系嗰啲鼠类动物嘅排便啦、通常都系因为佢有船里面要清理呢啲事咧，即系譬如话，你譬如洗船里面嘅货仓咁样，咁你变咗洗嘅时候咧，可能啲水气又积起咗啊，又或者你接触到嗰啲粪便啊，或者呼吸到啲空气啊咁样，咁而嗰啲嘢传咗入个人里面，汉他病毒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strain 嘅，都唔系每一种都系即系人传人可以 contagious 嘅，咁佢而家呢一种啱啱就系即系 Anders 呢种。呢种病毒呢就係、是、可以人传人㗎嘛。咁佢去咗人嘅身上呢，咁譬如到佢譬如流血啊，或者係佢呕吐啊，咁你呕吐始终有人去清理㗎嘛。咁清理嗰人可能唔小心又变咗佢又染到啊咁样。咁你讲得啱啊，通常都系由呢一个呕吐物啊呼吸啊同埋呢啲血啊身体嘅 body fluid 啊，咁样其实用呢啲渠道嚟散出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小心处理咧，就系容易啲嘅。但系如果有啲好似 covid 啊呢啲 airborne 嘅咧，咁就难啦，真系。你发觉位你去超级市场，佢 IL1 cut 两 cut， 你可能 IL4 都领嘢咁样，咁就即系好难处理咯。
6: 就而家点解用讲下啲电影咧？啲电影就好中意讲呢啲嘢会变种咯。其实一直都会变种，而家就系、是。其实啲人就担心佢到时如果真系空气传染，我哋就好惊啦咁样。我想讲，其实啲电影咧成日都拍咗，晨早已经拍咗啲咁嘅嘢出嚟，大家会唔会觉得其实电影，但又好似好恐怖，但啲人就照去睇。其实你觉唔觉得啲系反映到人类嘅心理咧？我哋去倾一倾人类，点解我哋啲人会拍啲咁嘅嘢出嚟咧？跟住而家就越嚟越接近现实噶，真系有。
9: 咁、有冇嘢觉得睇？问题嚟嚟去都系嗰啲噶啦。即係成日都係，其實拍呢啲病毒嘅好多嘅中心思想嘅，都係講緊本朝或者本政府積弊已久，並非一劑猛藥就可以解斷嘅。跟住之後個朝代就興替啦，或者個政府又俾人推翻啦。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其實嗰啲方法唔係唔做唔到啊。你要點樣斷絕嗰啲嘢？加上而家嘅科技咁發達，唔係做唔到啊！但係實際上執行上啊，可能有經濟利益啊，或者有大家唔同各為鬼胎，結果啲嘢咪爆咯！即係其實嚟嚟去都係咁啫，唔係冇解決辦法喎、啊。
6: 系，但系我哋讲紧政府层面啦，我都明白，依个都系其中一个成日都会套戏里面要做到嘅嘢。但其实大家谂谂喺 individual 个人嘅层面嚟讲，其实病毒嘅文化咧，你哋觉得会唔会系啲好，即系以为睇啲戏好似好夸张，但系现实原来更加夸张，啲人真会抢厕纸啦，又会去即系去 supermarket 劲抢嘢，抢厕纸都会真系发生嘅时候，你唔觉得嗰啲阴谋论又真系会爆噶？人开始唔系好信啲专家啦，啲世卫又唔信佢，又唔信呢样嘢。喂，其实现实我哋啱啱经历过 covid， 好似真系仲恐怖过啲戏咯。你哋有冇觉得啊？
7: 咁政府一定系唔同你讲真话噶嘛？
6: 嗱，即系人类完全唔信嘅，冇错。
7: 因为你会 panic 啊嘛，系啊，因为你会 panic 啦嘛。咁佢梗系话，唔系咁严重嘅啫，咁样。咁但系实情佢后边有冇做嘢或者做紧啲咩嘢，佢唔会完全话俾你听嘅，系咪？咁如果而家话爆发啦，好劲啊！而家已经几千人啦，喺 New York City 啊，Los Angeles 啊，香港啊，新加坡啊都有啦。咁哇，咁呢班咪吓到死死下咁。咁佢唔会讲得咁严重字嘅，开头梗系慢慢即系讲下先。不过你发觉即系纸包唔住火， 咁你发觉好多人周围去 travel 嘅时候，然之后又传到周围都系嘅时候，咁而你政府通常都系即系采取一个诶唔系好信嘅态度，又或者喂咁样影响好大嘅、哦，即系我唔停晒呢班机唔系啊嘛，咁然之后你发觉真系事态严重嘅时候，到上边嘅人。真係去即係嚴陣以待去處理啲事嘅時候呢，已經係即係 spread out 得好緊要啦，就係。咁你睇下而家呢個 covid 即係影響我哋嘅生活即係幾大先呢，到而家你以為19年到而家你而家都喺度俾佢影響緊啦，係咪先。咁有好有唔好啦，你譬如話你網上購物就多咗啦，但係即係鋪面買嘢就少咗好多人啦，我都覺得呢啲係因為 covid 嘅時候即係帶出嚟嘅嘢啦。咁而家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嗰陣時開始都有，但係冇咁多囉。咁因為即係而家發覺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係 work 嘅呢一樣嘢，咁變咗就好多人而家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就唔需要一定返公司呀咁樣。咁都影響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嘢，生活啊各樣嘢都會唔同咗囉。啲人又會習慣咗喺屋企，即係即系宅喺屋企，匿埋喺屋企唔出街啊！慢慢，你都发觉系 OK 嘅咁。
6: 嗯，阿星咧，阿星有冇睇啲咩嘅呢啲嘅片啊？边套
8: 都有嘅，
6: 系啊，边套或者你好深刻咁样，或者点解会睇咧？
8: 特别啦，边一套啊？唔系好记得啦，好多都。不过 anyway 啦，我觉得你睇呢啲片同现实。其实都是同一样嘢啫，人类都是总会是重复犯错啫嘛，系咯，就系、是、咁简单。
7: 即系道理，点
8: 解可以不死咁样样？咁无论政府，无论人，你譬如话个人卫生或者嗰样嘢 ，Covid 嗰阵时好多人都做得好足噶，系咪先？咁但系你过咗之后，即系自己大家自己问自己啦，会唔会有位？都鬆懈咗咧，自己或者點樣樣咧？咁呢個係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喂，冇人會想所有嘢都即係做到咁絕對啊，要 block 曬所有嘢啊咁樣樣嗰啲。咁但係現實就係、是、即係細菌不嬲，即係其實幾千年係啦，都一路喺地球度噶啦，爭在有冇一啲係可以。即係殺到你，或者點樣樣嘅，或者影響到我哋嘅啫，係咪？咁你而家越嚟越多病毒去變種係好多原因噶嘛？咁有一啲就係可能係人類做實驗整到出嚟啦。咁但係你話傳染或者一個嘢，你去相對嚟講一啲叫做發展中國家落後啲嘅地方，佢哋都依然係咁嘅。你睇佢哋嘅時候就知道你其實。日常卫生啊，或者你注意一啲嘢，其实应该系要做噶嘛。咁所以相对譬如呢发达啲嘅地方，咁佢哋咪个人嗰条命都长啲啦。因为你有好多你知识上面，你知道点样防御呢啲嘢或者嗰样嘢。咁但系你做呢啲戏，咁我觉得咪好个方面去睇嘅，咪就系提醒啲人，其实你都。即系病毒都无时无刻，你都唔知佢几时会爆出嚟，或者点样样，咁你都系要注意翻自己各样嘢啦。咁但系就系你话政策上面，其实就好似师兄或阿龙讲嗰啲，其实你咪见到个世界或者政府运作，你可以话佢考虑好多嘢嘅，咁但系就系佢唔会将所有真实嘅嘢讲你听，就系咁，系啊。
7: 咁到即係你控制唔到嘅时候，譬如冇药医啊，个爆发越嚟越厉害啊，咁样，咁即係好自然，即係你啲政府就会想考虑话将啲人赶埋一堆，然之后就即係整个bomb炸咗佢又好，烧咗佢又好，点样处理咗佢又好，将嗰啲即係患病嘅人 group 埋一齐，然之后隔离晒佢咁样。咁通常都系呢一个諗法，咁然之后有
8: 就系人性究竟你系要究竟？哦，你应该同佢共存啦，定一话真系牺牲部分嘅人，或者牺牲大部分嘅人，等小部分人可以生存咧？咁睇下你，咁你咪就系人睇完之后，你咪去反思呢啲问题咯。咁你一味，如果你一味就系、是，唉、哎，唔可以啊，佢都系人嚟啊，我哋要点咁，咁有阵时去到一啲好 critical 嘅位置就系、是，哦，可能人类都要俾人灭绝啦。咁你系咪都要？咁样，我唔知系咪啦。咁但系我可能人类消失咗喺呢个地球，可能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7: 我怀疑如果有即系呢一个灭世嘅病毒又好 ，for whatever reason 有呢、這、一个即系世界末日呢样嘢，可能都系人类做出嚟嘅，我觉得。即系病毒亦都好，或者系AI 机械人取代，好取替咗人啊，咁又或者毁灭咗人啊，可能都系人类自己做出嚟，我觉得好大机会。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10: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Download our iOS app in the App Store.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supported by Life on Mars Community Club, maker of the Mars Elixirs, infused with Midwestern hemp. Mars Elixirs are available at the Life on Mars Tap Room at 1950 Northwestern Ave in Logan Square. More information is at mars.beer. That's MARZ.beer. What's Mars is yours.Buddy gives artists and small manufacturers in Chicago a place to showcase and sell their goods and artworks. Buddy retails to a vast audience of Chicagoans and visitors at the Chicago Cultural Center. Buddy is a shop as local as it gets. Buddy is part of the nonprofit Public Media Institute. Visit hi-budd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12: Welcome back to the Mex Files. Yes, Gomez Peña Servidor is back.Broadcasting from the end of times.
13: With Aquila Chida Juan, Aranza Cortés Karam, en el estudio imaginario de Charlie García. Primer y tercer miércoles del mes, 6 de la tarde en punto.
5: Bienvenidos a todos a Gongse Niten, 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8: 系啊，嗰啲戏咪就好多都系做到出嚟。其实好多呢啲病毒都系类似系人为噶啦。即系如果我哋睇，除非有啲特别，可能真系你讲系病毒，即系某一啲嘅可能同沙士好似嗰啲或者嗰样。但系你如果我哋睇头先讲啲 game 啊或者嗰样嘢，嗰啲其实都系人做出嚟嘅病毒。你系做一某啲嘅测试啊，你想。即係譬如 Resident Evil 頭先講嗰啲啊，你想有個長啲嘅生命，或者可以某個程度上啊，可以 cure 一啲嘢嘅時候，咁你咪做咗一啲奇怪嘅病毒出嚟咯。
9: Resident Evil 補充係佢係想人類進化，即係整始祖病毒嗰、那個冇嗰、那個故仔嗰、那個。
6: 嗯，所以其实好多戏都重复又重复啊。嗯，
7: 你觉得系异想天开，其实去到某一个位，其实可能真系会变真噶。
6: 哦，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其实佢好多戏就中话戏如人生咯，即系其实好多戏好似做出嚟好似好假，但我觉得好多都真系预测到一啲而家发生紧嘅嘢咯。
9: 其实你唔使咁多呢啲啦，即系万一你有个 level 6定 level 5嘅嗰啲生物实验室，只要有条友唔记得咗洗手，佢是但出只炭疽或者出啲伊波拉咁样散一散，你都濑嘢啦。
6: 系啊，唉，我觉得喺大病菌嘅时候，人哋就会觉得最深层次嘅恐惧就好似邻居又变敌人，朋友之间又唔敢见，又人与人之间其实就会失去信任，又惊咳两声，你又惊佢有菌带俾你，即系可能有时老人家都会咳噶啦，系咪先？但系你其实人如果你有菌嘅时候，你咳两声就应该个个都望住佢啊！呢种
7: 哦 ，Covid 嗰时已经系咁啦，
6: 系啦，呢种恐慌其实系我谂都系一种好大嘅不安咯，未有事都已经心理层面已经。同埋精神層面都已經可能會有事啦，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失法啦，已經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有可能套戲又好啦，就真實我哋面一齊同共同都面對過2020年 Covid 都好啦，都會有嘅感覺咯。咁變咗有時覺得啲戲馬手都唔夠現實咁恐怖喎、啊，戲只不過個形象 visually 你個視覺上見到哇好核突啊，好核突啲喪屍啊啲乜嘢，但其實我覺得真實世界有時仲恐怖咯。我唔知而家其實嗰啲。even 台灣到日本啊，都而家其實都好多人都仲喺度戴口罩。我明白戴口罩係一種都係一種即係好似係健康嘅意識點點點。但如果當其實有時諗下細菌都冇，佢仲戴住個口罩，人與人係咪多咗層好大嘅隔膜呢？其實都係，即係其實台灣真係好多人戴口罩嘅喎。即係今年好少少，但而家又有病毒啦，係咪？咁但係上年前年你見到其實街裏面真係好多人都冇事冇幹都戴住個口罩嘅，日日夜夜都即係。 出街就戴口罩，睇翻到屋企先唔戴。呢种咁嘅感觉俾我睇到嘅时候，你哋我唔知你点睇啦，我都会觉得，原来大家都系仍然觉得咁系先系最保护自己，种嘅人与人嘅感觉系好唔系咁理想咯，我自己觉得。唔知道大家有冇个感觉
7: 其实都系嘅，其实相对嚟讲，你即系戴咗面罩，你觉得好似有个隔膜咁，但系即系多咗电话之后，你觉得人同人之间都多咗隔膜嘅，我觉得
6: 系诶系都
9: 佢将呢啲行为搬咗上网，即系佢哋冇一个物理上嘅接触，但系佢有呢一个互联网上嘅接触。
7: 同埋到真系生死关头嘅时候，你会睇到好多人性嘅表现啦。边啲人系自私，边啲人系会即系为人哋牺牲啊咁样。咁当然啦，你见即系 Covid 又好，嗰啲时间啊、SARS 啊咁样，好多医生啊、嗰啲医护人员啊，真系即系为好多人牺牲去做，去不停去救人。咁啊，相对嚟讲，亦都有好多人贪生怕死啊，即系又自私啊，你死好过佢死啊咁。即系你睇到好多呢啲咁嘅嘢，电影里面经常都会有。就是说即是如果是你一旦惹咗病，或者佢怀疑你惹病啊，咁佢就即係塞住道门啊，唔俾你入嚟啊，宁愿你死啊，或者你俾丧尸追啊，就锁住你喺外面啊咁样。又或者即係大肚波细蚊仔啊，佢亦都即係不即係
6: 都唔理啦，係啊。
7: 不惜去係啦，不惜去杀死你啊，嚟保住佢自己安全啊咁样。咁呢啲好似睇电影先至有，但係实情我睇即係现实嘅人性都系咁样嘅。到生死关头就有呢啲嘢，甚至乎即系父母仔女可能都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
6: 喂，咁讲嗱，我又咁讲，我觉得系有啲咁嘅人嘅，咁但系亦都会有啲人系牺牲自己嘅。我自己觉得都有嗱，你套戏就算《尸杀列车》嗰个即系大大只嗰个，都系喺度帮人啦，系咪？即系最后佢都系咁样去死啦。咁我觉得现实里面有呢啲系唔同嘅人性，我觉得系嘅。通常人都系自私，希望只系自己走，但我觉得总系有人都会。既然都咁大镬啦，我不如救得几多救得几多嘅感觉，都会有人去系呢个咁嘅人物性格，所以其实好反映到人性。咁呢个位我又觉得人有啲人都依然系善良嘅，但系善良嗰可能会死先咯，真系。
7: 但系灾难片其实好耐一路都有呢啲咁嘅嘢，久唔久一个潮，久唔久一个热潮，即系讲呢啲。
6: 原
7: 来
6: 冇停过。其实我想讲啲戏系冇停过拍出嚟嘅。如果咁睇，即系我可能 search 以为系我印象脑里边可能十套八套啦，哇！发觉原来唔系，觉得当你即系要做呢个题目嘅时候 search 嘅时候，我根本其实差唔多年年都有，年年都有。
8: 已经有好多种嘅。如果你话斋真系讲病毒嘅，可能就系咯，都唔会少嘅。但系你灾难片其实年年都真系有唔同嘅灾难片啦，天灾嗰啲各样嘢嘅都有啦，系咪？咁。
7: 其实电影里面即系 portrait， 即系电影里面即系反映出嚟嘅有几多系事实，有几多系即系虚构咧？其实
6: 我觉得好似几真实噶，虽然好似搞到病毒爆发就军队即刻封城咁，呢啲成日有时会形象化睇戏，睇到戏会睇到啲咁嘅样。但其实我哋嗰次 covid 咪一样封城，我觉得封咗啦。系咪？
8: 因为就 Covid 咪就系嗰啲真系好似好现实咁喺你面前就
6: 系、是。系啊，即系只不过你即系我觉得其实跟住你话啲戏啲电影成日都话啲变种之后点点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一套叫《All of Us Are Dead》嗰套，即系韩国嗰套，2022年上，今年又话上 Season 2，但都未出嗰、那个。嗰套戏都系噶，其实佢有啲人突然间会变种，即系有只群，有啲就冇事唔死得，唔变咗丧尸，变咗变种。咁变种佢会觉得啊，咩人会？变种咧，佢计自己作出嚟啦，就系嗰啲嗰下冇恐惧，跟住感染到嗰、那个就变种，即系佢有谂过呢啲咁嘅 reason 嘅。咁 anyway， 咁嗰班后生、嗰班年青人、嗰班学生开始噶嘛，咁呢个 group 嘅人点去睇咧？点样去做咧？点样处理？点样去共同挨过啊？行过咧？死好多人啦、啊，当然都咁其实里面都有好多佢哋幻想出嚟，但系其实。有时啲谂谂下，有时有啲真系会发生系咁噶，有啲菌就真系变咗种啊，有啲菌真系有啲人又有感染，感染完又唔死得啊，系咪？即系譬如嗰次我哋 Covid 有啲人感染完都唔死噶，系咪？咁又打过去噶，咁系咪嗰啲人因为佢 strong 啲，佢唔怕挨过去，咁又系可能，即系好多呢啲都系实在系现实发生翻咯。我觉得，如果你谂清楚嘅话，我觉得，所以其实真系套戏有时都反映到好多呢啲啊吓，我唔知道觉得大家系咪觉得咁样啊？
7: 咁其实世界末日系 即系会点样咧？如果真系有病毒啊、世界末日啊，咁嗰啲隐生还有啲生还嘅人啊，即系好多呢啲咩戏都系咁样。会唔会系住喺一个即系地底度啊？咁而家喺美国都有好多人卖呢啲咩即系所谓 bunker。咁有咩事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一家人咧就捐去佢地底度，咁闩埋个门喺里边，咁又有水，又有食，又有干粮啊，咁样咁可以顶到即系两个月啊、一个月啊咁样。咁系咪即系会将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咧？就系话即系地球就系充满咗细菌啊，又或者辐射啊，咁啊面头嗰啲人就死晒啊，咁啊你就周围去揾啲生还者啊，咁你又发觉有啲人咧就匿咗喺地底度啊，都唔知道原来已经冇事啦，咁又或者系即系揾粮食嘅时候揾到佢啊，咁又俾埋你入去住啊，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好似？嗰啲书入边写嘅嘢咁样，即系将来世界如果真系有世界末日嘅话，会唔会就系咁样样嘅咧？就生还者就系匿喺地底嘅咧？
6: 系噶，其实而家末日题材系越嚟越多噶，即系唔好讲自己病毒系多咗噶。你睇 Netflix 网，即系好多戏都系讲末日噶。其实，即系个世界好脆弱。
8: 去火星咯，我哋都要离开呢个。
6: 离开唔到噶，火星容易去噶嘛？
9: 你都傻嘅，你火星冇灾难咩？
6: 系啊，那个世即系
9: 灾难系如影随形嘅。你有人嘅地方就会有灾难嘅啦。如果火星唔好话特别啲灾难嚟，火星佢可能一开始佢将佢 terraform 嘅时候部机坏咗缺氧，咁佢都系灾难嚟。
7: 太难啦，系咪真系？
6: 即系文明，
7: 即系睇电影。
6: 文明其实好脆弱咯，即系我哋而家仲喺度舒舒服服倾下偈，系咪？即系喺度讲下，听大家就听紧呢啲节目咁样。但系一种疫情啊，或者一种变种嘅生物，我哋就可能即系病，即系我哋就要唔知道会点样世界大乱发啊！可能啲经济体系、金融危机全部冧晒啊，身份又已经冇意义啊！即系去到咁样，头先你阿先讲到话，仲要大家匿埋喺个地底度啊，啲咁嘅嘅时候，咁所以而家我哋慢慢建立嘅好似冇晒啊，咁即系我以前觉得好似夸张咁，但系哇，真系唔知系夸张定系预言啊！
7: 我
8: 你哋有冇准备啲乜嘢嘢去预防呢啲？
6: 唔使准备咯，人哋都咁啦，仲使准备？你身份都唔存在啦。
7: 即系我系嗰啲最唔准备嗰啲人嚟嘅，即系地震我都唔准备话即系。买定啲水喺屋企啊，定系买定啲干粮啊，即系我系最唔准备嗰种人嚟嘅。咁有时觉得即系，唉，时也命也，你有事就有事，你冇事就即系似乎冇事就冇事啦，好彩就冇事啦。
9: 我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我上次去日本旅行，我就系、是、我曾经谂过去佢哋嗰啲灾难馆去睇下噶，同埋我去佢哋嗰啲百货公司咧，见佢哋零零舍舍有一栏系 prepare for 唔同嘅灾难，例如缺水啊、电啊，或者有啲咩 emergency food 啊、emergency 嘅 toilet 啊，我觉得佢哋整得好好噶。其实我好想买好多噶，唔系即系我觉得你都可以做嘅，你都应该要做嘅，即系你唔为自己，你都为你屋企人噶嘛，你明白？或者最简单，你老婆咁去到某啲时刻，佢问你点解乜都冇准备啊？你明白？即系你老婆都会炸你型噶嘛？
7: 男子有炸呢啲嘢系嘛？
6: 我哋
7: 都冇准备。
6: 我哋应该要开个麦讲下你哋啲男子想讲嘅嘢啦，我明白嘅。你哋想讲嘅男士想讲，啲唔好咁讲嘅。
7: 借题发挥
6: 系啦，我想讲日本人做呢样嘢做得好好嘅，呢个系事实。我同意阿龙，因为佢成日地震，其实地震佢哋成日都觉得自己随时地震，佢哋预备晒点做噶，佢哋嗰个流程啊，系每一个人都系屋企都有准备噶。想讲喺日本嚟讲，所以佢哋买呢啲系好普通，佢哋都会买咯。即系台湾而家学紧佢噶，其实台湾都学紧佢。佢哋屋企而家台湾系有如果地震或者火灾，佢哋有啲求生嘅嗰啲嘅绳索啊，喺成屋企度。因为你知佢都高楼大厦噶嘛，台湾都系。咁佢哋有晒啲咁嘅 kit 噶啦，即系随时有咩事，嗰、那个 kit 要点去救佢哋走啊嗰啲咁样。但我谂香港冇啦，系咪？美国
7: 有噶啦，
6: 有啲唔系个个咯，但系其实佢哋开始系普及噶。
7: 唔系咁嘅意思，我意思系美国喺学校有嘅。 即係第一咧，學校有 training 嘅，即係話有演習咁樣。而家啊，如果有地震咧，你哋邊個邊個捐落台底咁樣，做啲咩嘢咁樣，或者火災嘅時候咧，你哋要點樣處理啊？點樣喺地下度爬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亦都會叫嗰啲家長咧，係準備一啲嗰啲急救，即係點講啊 ？emergency 嗰啲咁嘅 kit 啦，即係話 in case 你喺學校裏邊有地震或者有咩天災人禍。咁你要喺里面生存嘅时候，咁就自己每人有一个枕头袋，枕头袋里面袋住晒你自己啲嘢，咁喺外面贴住个名，咁到时就派返俾你哋自己咁样，咁你里面可能有啲

0: 反而簡單。大人呢即大啲成長咗之後呢好太複雜啦。諗嘅太多人性嘅嘢太複雜。但反而小朋友佢哋好簡單嘅逃生通常佢哋唔使死㗎喎。即佢哋好簡單去轉啲位啊走淨係知道要做一件好簡單嘅事要點逃難走。佢哋係好單純嘅一個嘅反而佢哋係有機會走甩囉。同埋動物都會走甩㗎動物你知道佢哋個五官好敏鋭㗎嘛。佢哋會嗅覺到或者咩佢哋有時都係真係逃難到嘅機會率係大過人類囉。
1: 嗯
0: 所以呢個係有都得意嘅通常啲災難片拍出嚟咁亦都可能都係有都可能係事實嘅喎，佢哋冇咁複雜嘛，諗住就係走咯。咁老師教唔好搭電梯，咪行樓梯咯。跑得快過你，咪走落去咁啊，可能佢哋就唔會有事咯。有啲災難嘅時候，實在都係。
2: 頭先喺度講就係有嗱，譬如講日本，佢相對做得好，因為佢個地方可能就有好多
0: 地震，
2: 之後會有天災，各樣嘢嘅天災咁樣樣。咁佢哋由細到大就有一個教育。咁可能美國亦都。有一啲除咗啦災難，即係天災，或者佢哋可能有啲反恐啊，或者各樣嘢嗰啲，俾啲學校都有做呢啲咁樣樣。咁你咪睇到一啲地方佢哋，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咪就係有冇需要去教育呢啲咁樣求生技能啦，或者你對災難嘅應對啊嗰啲各樣嘢。咁你咪睇到個地方究竟重唔重視人命咯？咁譬如好似有一啲地方嘅，仲喺度做埋一啲，好精神层面嘅嘢，而呢啲嘅咁基本嘅求生各样嘢嘅能力，你经历咗 Covid， 你都唔尝试下去，即系自问啦，即系你香港有几多人系会识呢啲咁嘅嘢？你就算去到今时今日，我经历咗 Covid 之后。你除了所謂的衛生要注意一下之外，那真的遇到事的時候有沒有這些這樣樣的訓練給不要說現在那一代就是這樣新一代有沒有這些這樣的、就
0: 是、是的只是懂得搶廁紙到現在都不明白要搶廁紙其實真的
2: 是不是的很多地方都會搶的但是人家都有其他的東西去教你們、啊、其實當真係，譬如有任何嘅時候，你應該做啲乜嘢啊？呢個嘢好坦白咁講，其實香港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知咯。係
3: 香港
4: 又唔係喎，我覺得
3: 香
4: 港
3: 係一定會賴嘢。
0: 香港會賴
4: 話喺
0: 香港會賴嘢，香港太密集啦。我想講香港人口太
2: 密集。係啊，呢、這個咪就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因為香港其實係應該有一，就譬如你講，可能你美國或者嗰樣嘢。你可能好多都係獨立，或者就算你哋有樓啊，都未必會有咁高或者一個。譬如日本嗰啲，咁佢起咗已經係可能防震啊，或者防乜嘢嘢某一啲嘢，咁佢哋已經識應對嘛。你其實你香港，你無論小朋友到老人家，你有事嘅時候點？你其實最近你上年香港都有一單嘢啦，係嘛？大家都知啦。
0: 嗯。
2: 你覺得有應對咩？冇。市民以至全个香港，你觉得那件事有应对过咩？
4: 咁都系一个教训嚟嘅。
0: 唔维修住咯啲嘢，咁就系 hold 住，即系佢哋就系
2: 好多地方有吸取教训。而我想讲就系、是、有啲地方系永远唔会吸取教训，因为某一啲嘢系紧要过人命咯，系就系、是、咁简单啫嘛。咁你话
4: 即系你唔好话，其实意识系有嘅，即系你知道有啲地方唔应该食烟，但系你啲人去唔理，系去照食烟。咁你明知道你随地吐痰系会即系会传染到其他人，但系你又发觉我冇所谓，我中意随地吐痰就吐痰咁样。咁呢样嘢系真系即系似乎系你唔系唔知道，只不过系唔做啫，真系即系冇，唔系话冇呢一个教育，而系你明知道你要 ignore 佢，咁呢个有另一个层面嘅问题咯，真系。
2: 咁系，你可以
3: 临死忏悔系冇意思嘅，
2: 系啊。咁咪大家、欸、即系咪就系你而家，如果你要即系我哋当讲翻呢个问题啦，即系病毒呢个问题啦，咁、你咪会知道某一啲地方而家就系你继续喺度或者。你一個生存嘅即生活嘅時候，佢唔會有啲咩保障俾到你噶，係啊。你咪出嚟先講自己有一班好自私嘅 唔係一定會有個班好自私咯。

0: 當年香港，如果你仲要講病毒嘅話，其實好多人都反對撲殺家禽噶嘛。如果你記得嘅話，當年H5N1 喺香港爆發咧，佢都好撲殺，之後將嗰個買活雞，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候，我係真係去嗰啲活雞嗰啲雞嗰啲檔口買活雞噶嘛。咁佢就係發覺呢一種人同埋禽畜嘅接觸太多，咁就會傳播病毒，咁就好。真其實好多人都好不滿嘅，我諗去到今時今日都唔少人。咁但係你唔可以否認嘅就係當年做呢個政策決定嗰個人佢有遠見噶嘛。如果我哋仲係 keep 住呢一種同野生動物或者呢啲家禽類長期咁多嘅接觸嘅話，我諗唔止爆一單啦。但係喺某啲地方咧，嗰啲人仲係依然狂食某啲野味啊果子嚟，咁你咪會出事咯。即係呢啲咪就係。你要变，你要想办法，你要改啊嘛！你唔系唔做噶嘛？香港唔系冇人做噶，系只不过个某啲环喺而家嘅环境情况底下，佢哋觉得某啲嘢去紧要啲去做，结果就将真正有即紧要嘅嘢去做。
1: Exactly 咯，阿龙就系 exactly 讲咗我想讲嗰样嘢，系啊。
0: 呢啲咪就係啲人成日所講嘅，讀中國歷史永遠都係咁樣講噶嘛。本朝積弊已久，並非一劑猛藥就可以搞掂，所以今次都係賴嘢噶啦，次次都係咁噶啦。
2: 同意啊，同埋其實大家如果唔再相信政府嘅時候咧，即係唔多相信政府咧，最恐怖就係坊間嘅 social media 會不停傳啲點樣某某偏方抗病菌啊，某某偏方抗病毒啊，咁跟住咧，大家啲長輩又好多 WhatsApp 嚟關心啊，咁啊，你記得要食啲乜啊，食啲乜啊，大家都記得飲咩板藍根啊，又
0: 狂搶板藍根啲，
2: 係啦，狂搶板藍根係啦，咁就因為
1: 呢個唔係官方嘅咩？
2: 唔係。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啲嘢点嚟添啊！即系其实讲真，social media 搞到又会，因为唔多信政府或者信唔信之间，有啲人又信，有啲人唔信，咁跟住 social media 啲人又互相传播啊，边个中名中医教呢个方法秘方，即系其实呢样系都好恐怖噶。即系当你唔信，唔知信乜，系啦，咁
3: 有名有姓都冇用啊。
2: 系啦，你睇下呢个系事实发生咗啦，亦都未来我唔觉得唔会发生啦。当你已经好无助，唔知点嘅时候，咪唯有靠呢啲咯。其实咧，无论灾难片或者系而家啲咩厮杀禁区都好啦，你都系睇下你信咩嘅啫。即系走难嘅时候咧，
1: 唔好吸取教训。个结论就系、是。就是、
2: 其实人睇信咩咯，即系走烂嘅时候，你唔觉得你系信阿 A 走烂定 B？ 你跟阿 A 走定 B 走，成日都系咁嘅啫。即系走嘅时候，你走就向上走定向下走，或者咩？其实有时候讲运气啦，有时候讲你嘅知识咯。咁你当你火灾，你觉得应该向上就向下走。咁有啲如果有知识嘅人，可以谂下应该向上就向下走咯，系咪？即系呢啲全部都系 loop 嚟啦 ，loop 再 loop 咯。因为大家唔信，
1: 我净系想一样嘢，等我唔好咁辛苦就得噶啦。
2: 你亦都好啱啊！其实我觉得啲人觉得其实死唔系最可怕噶，你谂清楚，最恐惧嘅嘢唔系死咯，
1: 就唔好死咯，辛苦就得啦。
2: 系啊，死唔系最可怕嘅，喺病毒或者系大灾难嘅面前，我想讲，咁所以，哎呀，我哋今日真系都，我觉得吓，即系
1: 唔好讲咩啦，而家病啊，今日先我先去同啲 friend 食饭先讲起。好似病唔停唔到喎，而家啲病
2: 拖住咁
1: 嗬，
2: 系啊，
1: 你好似
2: 啊
1: 好翻两个礼拜，跟住又病翻两个礼拜，跟住好冇停过嘅。
3: 好似又系喎咩？不过病毒都要生存噶嘛，大佬，你灭晒佢唔掂噶嘛，咁佢梗要变种啦，系嘛？人喺度变种，佢又喺度变种，
2: 系
3: 啊，所以都冇办法。
2: 所以啲人咪就係而家嘅世界，其實，唉，我唔知西，即係好多人都諗緊好多末日幻想。你睇 Netflix 一開，你就知道幾多末日嘅電影、電嘅劇嚟，唔好講話係病毒定係災難啊！真係好多好多，定係啲 AI 搞到我哋末日啊！總之就好多樣嘢都，總之人類就係好似會末日咁樣，我哋邁向緊呢個末日咁。
3: 即係如果末日嚟講，你覺得人可以阻擋到咩？即係你自己做，好似阿星話齋，你自己應該有啲咩意識啊，做啲咩嘢衞生啊，其實可以阻擋得到咩？如果咁多人死嘅话，即系似乎都系好难避免呢样嘅，系嘛？
0: 我觉得最讽刺嘅位系百几年前打仗啊，由西班牙流感啊，嗰时候啲人都冇咁绝望。去到今时今日啦，科技相对发达咗咁多啦，又有 AI 有咁多嘢啦，结果我哋反而向呢个末日咧更加进一步。百几年即系百几年前一二战。 冇一百年啦，即系几廿年前，七八十年有啦，差唔多。一二战嗰时候死紧，讲系几千万人咁样死法，都未玩到，啲人都未咁绝望。竟然去到而家今时今日，人咁多啦，咁多科技啦，咁多嘢啦，已经有咁多唔同嘅方法去搞啦，竟然啲人绝望咗。
3: 咁因为啲 media 嘅问题嘛，当时你可能你自己顾住目前嘅话，点样去逃生啊？你唔会谂到咁多嘢，世界上点点点点点。但系而家你嘅 media 咁发达嘅时候咧，的咁多事咧就已经传到好开啦。咁咪觉得哇好绝望啊，哇你死梗啦咁样。咁你日日都唔敢出街，你匿埋屋企睇埋啲咁嘅嘢，你越睇得多，佢越推多啲俾你睇，咁你咪越嚟越恐慌。
0: 因为 common belief 就系话，哦我啲资讯传得越。即系我越嗰、那个渠道越多，大家能够获取资讯嘅方法越多，咁就应该系越准确嘅。咁但系咧就忘记咗人嘅呢个 element， 人系会扭曲嗰个制度，扭曲嗰样嘅科技，乱鸠咁样用，结果咧就变咗更加大问题啦。
3: 即系你会发觉世界卫生组织你又信唔过，你自己嘅政府讲嘅嘢你又唔信唔过，咁就变咗好多猜想喺度，即系喺民间度流传啦。咁甚至乎某一啲官方人话，你话斋某一啲中药可以咁样，于是你个个人走去抢，咁但系其实又未必可以即系帮到你嘅。咁只不过俾一个希望你，等你自己觉得好似有得医，实证系冇得医。甚至乎疫苗，可能某一啲疫苗出咗嚟，亦都未必有嗰个效用喺度。咁但系你打咗。你可能觉得好啲咯，你自己觉得自己 invincible 啦，我而家有疫苗啦，我可以做咩事都得啦，咁可能你死得开心啲嘅，我谂。
2: 唉，我哋都惨，即系阴公，我都觉得呢啲讲呢个嘢，其实有时都唔知系听完呢个节目，我哋觉得系我哋有冇嘢可以做，或者系其实我哋。
3: 嗱，我知嗱，你唔使咁悲观嘅 ，OK， 而家讲就好悲观啫，实情系唔会发生嘅。然之后咧，你又睇多啲厮杀列车啊，睇多啲伊波拉病毒啊，睇到你自己麻木咗之后咧，就冇呢个感觉喺度啦，就好似阿龙咁样啦，生活得好开心咩？
0: 唔系你活在当下，有啲咩做你咪去做咯。你即系简单嚟讲，食健康啲。即係每日都去做運動，跟住如果你對嗱你啲防災嗰啲嘢你要做嘅，你咪做。即係你做盡咗咯。咁如果真係世界末日，咁都唔關你事啦。咁我都做盡咗啦。咁我都冇，咁我咪去死咯。
2: 冇錯冇錯，同埋我覺得有個樣重要嘅，你可以準備個細細嘅袋，即係成日都係準備個袋，係擺最重要嘅文件入邊。有咩就拿住個袋，淨係細細嘅袋走就走啦。即係咁樣，即係個人係即係有乜嘢唔知咩嚇，災難好乜嘢都好啦嚇，就就有个准少少嘅准备，咁你就得可以安心，每日就做翻自己应该做嘅嘢就算咯。
3: 我觉得基本卫生系可以自己做嘅，同埋防火呢样嘢，尤其喺香港系可以，即、就、系、是、可以控制到嘅。咁大家有呢个意识就会好啲咯。
2: 多啲意識，冇錯冇錯。咁其實我哋要樂觀啲嘅。嗱，我都希望呢個節目其實就睇還睇，睇完其實睇可學到少少嘢，就學到少少嘢咯。災難片同埋屍殺呢啲片，其實係俾你學到啲啲咁多嘅嘢。舊時你唔好以為，即係睇到啲咩，但你其實有啲位原來，哦原來咁有機會走難，知多啲啲咁多，可能就係救到你一命咯。
0: 災難咧其實有用嘅，你就明白咧，人生咧沒有什麼是放不低的。因為我有時係咁諗嘅，
2: 沒有什麼是放不得低的，係嘛？
0: 放不低。放不低的，即其实好多系啊，好多嘢，其实你可以唔要嘅，
1: 系
2: 冇错，四大皆空嘅，其实可以，唉，系咪人生嘅嘢可以简单啲嘅，其实系咪就可以乐观啲？我觉得呢个系我哋要去乐观啲，咁我就唔使咁多复杂嘅，过好每日就系最重要噶啦，即系 have a good day 就够噶啦，大家。
3: 哎 good one, have a good day, 我哋啊。
2: 我哋就已经好足够㗎啦，係咪？咁我哋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吓，咁我哋就好冇，我哋下次搵下有啲咩题目一齐再倾过啦，好冇？各位。
1: 好
0: 啊。好，
2: 拜拜。
3: 拜拜。快去睇戏啦。